0: 69.9 Flop Radio.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1: 哇！啊！你们点的太快了吧！谢谢谢谢谢谢。

0: 机会将白色盒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点力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坊杀机会将白色盒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点力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your music nonstop.